0: 没听猫就没有羊，娘娘你也赶紧给借来。你就是被你隔离了，那看你被别人外见，我也不喜欢，要弄老花了没有？
1: 啊，八哥，你这个年龄有没见你了？我看看八哥。